0: 在挂呗，你没哈鬼想念你不在挂，哎呦老鬼呀，挂你莫忘开我梦，阿妈都叫大家过别梦，让妈对阿干梦也别过回来，路
1: 啊，阿拉把他过回不要。